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
11: 天秋，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

0: 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

0: 我是朴瑞峰，
1: 我是钟南，
2: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林，
4: 天秋，
5: 亮亮，
6: 夏天
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9: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7: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啊。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包，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
1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

0: 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9: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5月31号，星期日，这五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哈。不过呢，这两天我感觉天气哈倒是有所改变啊，也阔别了上周的这个高温天气哈。那我们呢从昨天开始迎来了短暂的一个舒适凉爽的天气哈，尤其是昨天这个体感温度真的还不错哈。那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不过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又会有所回升啊，温度会来到34到35度，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白狐亭立交 C 匝道合龙，存储行业大爆发，国际航线燃油费下调，产能暴增， AI 短剧出海全球刷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28号了解到，全长725米的白湖亭立交 C 匝道及连江南路至福霞路匝道成功合龙，通车后呢，将为市民带来更加顺畅的交通转换体验。白湖亭立交共新建 A 匝道连江南路至南二环路、 B 匝道南二环路至连江南路、 C 匝道连江南路至福霞路、 D 匝道南二环路右拐福霞路四条匝道，其中呢 A 匝道和 B 匝道为二环快速通道的闭合匝道，今年1月呢先后通车。我们再来关注本地特产哈，眼下呢，连江的火山番茄上市，丰富市民果盘子。据了解呢，火山番茄主要种植在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岩土壤中，那果实颜色呢紫红相间啊，形似火山熔岩。近日呢，记者走进位于东代镇湖里村的嘉硕农场，只见大棚内一颗颗紫红相间的火山番茄沉甸甸地挂在藤蔓间啊，那泛着鲜亮的诱人光泽。火山番茄呢是今年2月引进的品种，果实成熟后呢可能会带有紫韵斑纹啊，酸甜比例恰好，既能作为水果生食，也能作为蔬菜烹饪。那农场负责人表示哈，这个火山番茄的花青素含量高，契合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食材的追求，因此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我们再来关注27号，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技板 IPO 或上市审核委员会通过。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存储产值将突破5500亿美元，成为半导体产业第一增长极。存储行业为何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且成为人工智能长期发展绕不开的短板呢？专家表示 ，AI 的发展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哈，存储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据了解，那高考临近，多家 AI 平台设考功能啊，限时上锁。那据了解呢，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啊，实行了分时段的精准控制，仅在考试时段对于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呢进行临时的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设考功能呢是不受影响的啊。此类管控呢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也有多家 AI 平台对设考功能呢实施管控，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那今年4月呢，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高考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

0: 要求做好组织考试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我们再来关注啊，现在虽然距离暑假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但有些家长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了哈。那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定启动更早，多家航司呢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呢是明显增加了。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呢，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定人群的近40%哈。这个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呢，热度是稳居第一的。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幅度呢，也是跑赢了主题乐园哈。除了亲子游以外呢，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呢，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气候凉爽的目的地呢，在今年暑期是快速升温啊，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哈。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哈，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与会哈。那会上呢，各方欢迎中国国家。提出的相关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哈。那小组成员呢，肯定小组成立以来在全球治理相关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哈，那当地时间5月24号呢，梅西在比赛中提前退场。那根据最新公布的检查结果呢，梅西因肌肉疲劳啊，左腿腿筋出现了不适。那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呢，梅西此次是轻度拉伤，预计休息10到14天。那这个5月29号哈，阿根廷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那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哈，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6月16号呢，阿根廷将出战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啊。我们再来关注 AI 哈，近两年呢，海外短剧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短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呢，出海似乎是短剧制作企业更优的选择哈。那今年呢 ，AI 让短剧出海迎来了新机遇，有企业表示呢，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明显有增加啊，已经发出去的片子增长了5倍左右，预计今年出海 AI 短剧同比增长在50倍哈。业内人士指出呢 ，AI 把海外短剧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本土化门槛同时拉低了，带来了机遇的同时呢，也给内容制作公司提出了新挑战哈。如何在海量同质化的内容中脱颖而出，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关键问题啊。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0: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骄，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

0: 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9点35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预计今年5至7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市，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来了，世界气象组织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许多食品自称低脂无糖，实则热量不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哈，5月27号呢，2026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就公众关切的预报预警能力提升、雨水情监测体系建设、水旱灾害防御举措等问题呢作出回应。据市气象局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有57个，接近常年之偏多啊，常年是5个，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市主城区荷花种植规模最大的公园金山公园的荷花呢进入了盛花期，近60种荷花呢是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据了解啊，金山公园的荷田总面积呢近2万平方米，汇集了近60个精品荷花品种哈，花色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了红、粉、黄、白、复色等多种色系。其中呢，红色系包含中国红、建选35号、秦淮花灯等优质品种；白色系呢有建选17号、勇士等特色品种；黄白色系呢主打金黄、金凤凰等品种。那目前呢，公园北门入口闽川田运啊，荷花污水榭啊，雁行方舟、滨水栈道啊、赏荷栈道等多处点位呢，均为荷花观赏打卡点哈。市民游客呢，可沿栈道漫步啊，邂逅荷香袅袅、水波粼粼的夏日画卷。我们再来关注，29号起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呢是正式实施。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呢，部分列车车次已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呢，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哈。购票旅客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的动车票呢，符合条件的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证啊，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6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玩具消费市场呢迎来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呢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呢，今年1至4月，义乌市场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呢 ，AI 智能玩具凭借互动性、趣味性与教育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0: 市场端的热销呢，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近段时间，多家玩具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介绍，订单呢已经排到了9月、10月，而且客户呢还在不停下单。那有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哈。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呢为800公里以上航线的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的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附加费，那目前呢，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是收90，意味着国内燃油这个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那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呢，2026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哈。那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呢，可能继续维持或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那2026年到2030年间呢？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呢，很有可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呢迎来行情大涨，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呢是双双进入了1亿美元市值俱乐部。那随着产能向 AI 的倾斜呢，消费级芯片也是价格大涨并且出现了短缺。追踪智能手机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呢，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将下降13%，创下历史最大单年跌幅。特别是这个低端设备可能将面临生存危机。那有市场分析预测呢，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在迎来终结。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随着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很多零食饮料呢正在把自己包装成健康食品。这个苏打饼干写着无糖，其实油不少。那无油全麦面包呢，其实放了不少糖来补足口感。更有甚者把零糖零脂注册成商标卖。不会看食品配料表的人呢，很容易被这些宣传糊弄到。那在商家的层层套路之下呢，更深一层的是现代人的食欲与热量焦虑的矛盾，总想吃点好的，但是太怕发胖了。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白鹿，小小的。

0: 推开世界的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西二环双向开始出现排队，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
14: 恋，天
15: 秋，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哈。那目前呢，通过这个全球眼看到，在这个省体门口要到前方五四华林路口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了，这队伍呢看上去还是比较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就是此刻在这个东二环从鹤林高架要往前方金鸡山隧道的位置哈，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走到这边的咱们一定也要小心了哈。

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三处公交充电站完成升级。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交平一号来了。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欧盟制裁以色列定居和哈马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大学城西站、动物园站、一七二七及鹤林公交站充电站已完成升级改造哈，成功建成光储充减一体化快充站。那本次升级呢，共新建光伏板347块，与以绿色能源装备为市民的零碳出行提供新动能。那此次投入使用的光储充减一体化站点呢，创新性的融合了发光伏发电、电能存储、超级快充、电池检测四大核心功能，是一种适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新型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站点呢，通过光伏发电系统收集并转化太阳能，产出清洁电力，在依托储能系统呢，实现电能存储与这个削峰填谷哈，有效缓解电网供电压力。那部分充电桩呢，还具备电池检测功能，在提升能源循环利用率的同时呢，兼顾充电速率与安全监管哈，全面实现了交通能源补给的绿色化、智能化与安全化哈。29号，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交平一号呢，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总长约110米哈，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呢达到10000千瓦，那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涂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交平一号呢，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等，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我们再来关注，据国铁集团消息哈，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那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表示呢，这个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证、票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价席别车票乘坐高价席别，或者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站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呢，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我们把视线转向欧盟欧盟理事会呢，当地时间5月28号发表声明。

0: 决定对四个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三名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侵占的这个约旦和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被列入制裁的实体和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组织者、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及相关负责人。欧盟理事会呢，当天还决定扩大对哈马斯和哈基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十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制裁名单。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当地时间5月28号晚，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呢，发生了巨大爆炸。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在社交平台表示NASA 呢已经了解到这次事故这个他在内容当中也强调，航天飞行容错率极低，而研发新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呢是难上加难的这个 NASA 呢将与蓝色起源公司协作，全力支持对此次异常情况的彻查评估，对近期任务的影响，并尽快恢复火箭发射那同时他还补充到，针对此次事件是否会对 NASA 主导的阿尔忒弥曼斯登月计划以及月球基地项目造成影响NASA 呢将适时发布相关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关于这个驱蚊那很多人呢在手机上可能下载过一个驱蚊 APP 那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呢表示说有的人在手机上装个软件其实就是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有超声波，蚊子是感受不到的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那超声波驱蚊呢是不靠谱的包括这个维生素 B1， 那 B1 呢是有很强的气味，很多人把它溶解了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但蚊子不见得能闻到还有就是挂一些驱蚊植物等等都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了。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一
11: 天秋，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荷花一开，福州的夏日氛围感有了。给阿妈的情书将在海外影院上映。特朗普肖像纪念超设计完成，面值$250。长期久坐正在悄悄危害肠道健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我们先来关注哈，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呢于30号起免费开放，为孩子们开启夏日亲水狂欢。据了解呢，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今年的开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的周二、周四、周六、周日，9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与此同时呢，去想童年奔赴星光为主题的2026福州儿童活动月系列活动呢同步开启。 今年呢，活动主办方精心策划了16场多元特色亲子活动，贯穿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末及节假日。我们再来关注5月28号呢，记者了解到，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号拉开帷幕。那本届花展呢，共展出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精品荷花，已有不少市民呢抢先观展。 据了解呢，茶亭公园自1998年起，每年夏季举办荷花展，至今呢已走过26个年头，是福州延续时间最长的专题花展之一。那今年花展呢以园内5500000平方米荷塘为主展区，设置和风月影、竹映荷塘、荷塘月色三大荷池主题景点，那配套3组钢栽荷花主题小品。需要注意的是，5月29号的 14点到16点的30分，荷塘公园这个茶亭公园管理处呢，对全员进行封闭式的灭蚊消杀作业哈。 我们来关注2026年6月起呢，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实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以安为先啊！2026年6月1号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障食品安全。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近日呢，这个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该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从5月中旬开始呢，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多地降雨量呢波及陆，局地还出现了严重洪涝等灾害。水利部表示呢，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呢，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呢也呈现新特征啊，极端降雨频次增加，极端降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增强，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同样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哈，从6月1号开始呢，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呢，已有多部影片呢宣布，定档暑期档哈，涵盖多种类型题材，比如说《钟馗》《乒乓男孩》《4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2》《玩具总动员5》。那此外呢，截至网络平台数据哈，那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5亿。现实题材影片呢，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 目前已超13亿元的票房成绩呢，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市场展映期间呢，这部影片同样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呢，该片近日将在海外上映，目前已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1: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以做好准备哈，包括纸币设计工作。但是这个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呢，是取决于国会授权的。那贝森特呢，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呢，需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以便让在世人士，比如特朗普，能够出现在250。 美元的钞票上哈，他说这一切都取决于国会，但财政部呢必须预先做好准备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印度方面哈，那日前呢，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温度是飙升到了48.2度，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45度，目前呢，印度气象局已经对这个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遮普邦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呢将持续至5月底哈。 最后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哈，这个结直肠癌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了，如今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呢患病十分常见，20多岁患病的病例呢也偶有出现哈。不良饮食作息、精神压力、遗传等因素呢，让年轻群体也面临患病风险。饮食是发病的关键诱因啊，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几率。此外呢，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啊，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黏膜，损伤肠道机能啊。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5: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4: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5: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

0: 冠，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小小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

漫漫新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钟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恋，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2: 我是依林，
8: 天秋，
9: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10
4: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5，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

0: 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2: 我是一
7: 天秋，
8: 是亮亮。
1: 夏天
0: 让你
1: 花
0: 钱，
1: 也帮你省钱。
0: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

0: 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7: Number 5，
6: 白鹿，小小的。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

0: 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
9: 田秋，
10: 是亮亮。
11: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分。

0: 被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赛事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一
9: 天秋，
10: 是亮亮。
11: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启。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 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
1: 8740-0870，8740-0870。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 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 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6: Number 5
5: 白鹿小小的
7: 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

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

0: 乘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1: 我是一
8: 天秋
9: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这里是掌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一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

0: 夜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5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到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

0: 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

0: 我是蒋。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钟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5: 天骄。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
9: 也帮你省钱。
10: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琳，
9: 天秋，
10: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

0: 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钟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5: 天骄，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9: 天骄，
10: 亮亮。
11: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

0: 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

0: 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下午的17:01，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除了象山隧道，一路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正在沿线的亮黄中。另外，现在的东二环是要进到金鸡山隧道，一路往太和广场的方向，正在亮黄当中。那么同时，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不论是要去往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方向，还是去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双向现在都是正在亮黄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公园戏水园在30号开始开放，儿童活动月系列活动同步启动。七部门发文大力发展工厂游，工厂游迎发展新机遇。一美军士兵在驻日基地被发现死亡。坐飞机要便宜了，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6月5号开始下调，以下是详细内容。

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在30号起免费开放，为孩子们开启夏日亲水狂欢。据了解，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今年的开放时间是5月30号至6月1号。那么6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从7月开始，也就是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的周二、周四、周六、周天，在9月是9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六、周天及法定节假日。今年活动主办方精心策划了16场多元亲子活动，贯穿5月30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福州连日的晴热天气催开了火焰木的大片花簇，在荆州南路，火焰花木如同一个橙红色的琉璃杯挂满枝头，预计本轮的花期可持续1个多月。根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荆州南路的火焰木自2009年开始栽种，经过了园林部门3年的不断优化养护，植株基温已经达标，长势稳定。如今每年入夏之后，橙红花朵便第一次开放，5月中下旬更是花团锦簇。另外，在西湖公园、金岩湖茶园街道机电大厦周边，也能见到火焰木的身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方面的重要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其中指出，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例如钟馗、乒乓男孩、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玩具总动员五等。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3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四位。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根据美媒报道，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第374空运联队在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驻扎在该基地的一名美空军士兵于当天早上被宣布死亡。该联队表示，该士兵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后被宣布死亡，其死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9号，一家丹麦养老基金表示拒绝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 IPO， 此外还将回避任何涉及 SpaceX 的二级市场交易。这家养老基金认为 SpaceX 存在严重的治理结构问题，马斯克将保留超过80%的投票权，同时在公司内兼任多个关键职位，这实际上阻止了董事会进行有意义的监督。这是该基金拒绝参与其首次公开募股以及任何二级市场交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收的是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还有10元。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都说中国十分美，有七分在西北，长行八七六的青甘大环线定制团又要来了，这次还是双飞的八日游，几日出发。那么我们这次呢是安排了在六月份有一次，还有七月份有一个，还有八月份有一个，各一个团期哈。像是六月、七月、八月，每一段时间的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在六月份会更划算一些。所以说，如果您六月份有假期的话，5980元一个人就可以跟我们去到青甘大环线了。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这个青甘大环线还是挺妙的哈，它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

多及至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所以呢这一次的出行我们依然欢迎各位跟咱们八七六一起去玩。我们的路线呢是一架全韩的全程没有购物，而且没有车上的销售，也没有去到一些不该去的这种该要消费的小店哈。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呢是有包括一些小交通的，所以在景区里面的一些交通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清寒真的很漂亮，但是景点的距离还是蛮远的，在这个两个景点之间呢，我们的这个乘车舒适度还是要求很高，所以呢这一次全程我们是安排了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三个座位大间距，可以半躺着而且还可以充电。所以呢在 景区的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好好的休息，躺着修修照片，尽快的可以出片了。现在发送关键词旅游至昌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可以来了解详情。另外呢我们还会有新疆北京等暑期路线，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咨询。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下午的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是上路庄高架呢，一路要去到工业高架的上桥处，正在亮黄的状态。另外呢，现在东二环是主要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五里亭立交桥的桥面，不管是要去到联攀高架，还是要去到泰和广场的方向，双向都是正在一个亮黄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

0: 嗨，这里是交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琳，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

0: 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5月31号星期天下午的1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三处公交充电站完成升级，我国 LNG 船制造实现重大突破，特朗普肖像250元的美钞已经设计完成，AI 玩具全球爆单，中国千亿 AI 玩具赛道正在崛起，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大学城西站、动物园站一期、二期及鹤林公交站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成功建成光储充减一体化的快充站。这次的升级共计新建光伏板347块，以绿色能源装备为市民的零碳出行提供新动能。这次投入使用的光储充减一体化站点，创新性地融合了光伏发电、电能存储、超级快充、电池检测四大核心功能，是一种适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新型智慧能源解决方案。连日来，福州海警局罗源工作站深入开展了清港清湾的行动，在行动中查获了三艘三无大马力非法改装快艇，成功打掉2个三无的快艇藏匿点。在行动期间，罗源工作站立足辖区海域的实际，系统梳理近期海上警情、违法活动规律特点，紧盯偏僻的海岸线、紧闭港湾、近岸隐蔽水域等重点区域，采用了舰艇海上巡逻、岸线排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管控模式进行拉网式排查。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围炉系统全铺系统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如今历经了11年的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经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围炉系统更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配套。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行，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的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要求等。电影《大西洋》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本片是95后导演钟凯峰自编自导的长篇首作，由影方王一通、李雪琴、黄米依、张本煜等新生代演员联袂出演。电影讲述了超市员工丁茂在寻亲的旅程中，他用废弃游乐场、冬日运动员、卖鲨鱼肉的超市拼凑出父亲的荒诞人生。故事以声音为叙事核心，将幻听、梦境与现实交织，打造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财政部就发行印有特朗普总统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完成了纸币设计的工作，但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贝森特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现行的法律禁止货币上印有在世人士的头像，因此需要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以便让在世人士比如特朗普能够出现在250美元的钞票上。当地时间5月28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了巨大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测试中遇到了异常情况，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次爆炸的声音传到了15英里以外，巨大的火球从较远处也能看到。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六一儿童节临近了，玩具消费市场迎来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义乌市的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介绍，订单已经排至9月、10月，而且客户在不停地下单。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Luke Clifford Tonight，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哈，六月份也是很多家长都在踌躇的一个月，就是在担心，哎，这暑假来了，孩子们放假了，但是家长们不放假哈。所以呢，在这个月，家长们可能都在想，孩子们要怎么安排。那假设说您的孩子这个暑假，你想去带他去夏令营体验一下英语的话，可以跟着咱们八七六去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去看看。那么这次呢，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整个夏令营呢是7天6夜全封闭式的一个纯英文体验的环境，每一天都有一个高强度的开口训练。我们其实从很小的开始，孩子们就在接触英语了。我看到我现在很多朋友的孩子可能3岁左右就已经去做一些英语启蒙，去学一些单词。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很痛的一个点，就是咱们家里可能没有这个英语环境，比较少哈，有但是比较少，那就会形成一个哑巴英语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讲英语想有一个好的英语环境，这个夏令营可以去体验一下，会有名师手把手给孩子们纠正一下发音，发音好，咱们的英语说出来会变得很高级，也很自信哈。而且呢，还可以跟着老师去练一下双语的演讲，增加孩子的自信。不光能够帮孩子来突破一下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啊。这个夏令营的时间呢，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的时间，费用是6980元一个孩子，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呢，会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那么在6月30号之前，如果您说哎咱不去了，是可以退掉这500块钱的预定金的啊。而且呢，在这次的夏令营当中，孩子们还有一个福利可以拿到，首先是报名入营之后，而且呢结营的时候哈，是会送到一个价值4980元的 iPad。 那么另外呢，入营的孩子们还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复训，就是明年哈开营的学费会全免，只需要去付一下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元，约等于明年咱们还来的话就打折。那么第三个，入营会享受3个月口语训练打卡的一个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如果您要想让孩子丰富下这个不一样的暑期生活，让孩子能够增加一些很好的集体生活的一个经历，而且也很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也不算很短的一个纯英文交流的环境，可以赶紧来报名看一看了啊。名额有限啊，确实是很少的，那先到先得。而且这一次呢，是去到福耀科技大学，这个大学是刚刚建成的，里面的环境非常的漂亮的。那发送关键词夏令营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的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主要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段哈，是下了联盟高架，要往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小段正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么另外呢，现在的鼎宇高架桥要去到金鸡山隧道的方向的这一小段，目前也是正在亮红当中。同时现在的江滨西大道要上到由西州大桥的匝道，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日起打开

0: 中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傍晚的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市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招聘会举行，省21航天员带回了82斤的实验样品。以色列称不会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银铃新职业火了，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以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福州市春天计划社企优惠政策宣讲会暨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现场招聘会在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举办。招聘会现场，从参与宣讲会的企业中优选了33家优质企业入驻，提供135个适配岗位，覆盖多个行业和工种，主要面向全市应届及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进行招聘。招聘会现场收取简历12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人。

福州连日的晴热天气催开了火焰木的大片花簇，在荆州南路，火焰木花朵如同一个个橙红色的琉璃杯挂满枝头，预计本轮花期可持续一个多月。根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荆州南路的火焰木自2009年开始栽种，经过园林部门3年的不断优化养护，植株基温已经达标，长势稳定。如今每年入夏之后，橙红花朵便会第一次开放，五月中下旬更是花团锦簇。另外，在西湖公园、静安区茶亭街道机电大厦周边，也能看见火焰木的身影。29号，中国航空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料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试验样品、12种材料试验样品和2种燃烧试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的科学试验样品已经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试验状样态进行检查确认之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一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电影《今晚正好》发布了全雷打正片片段，今晚的故事临近尾声，徐秋、马思纯是与陈宇宙、陈浩森是一起走进早餐店。面对陈宇宙的不舍，徐秋说出了自己对全雷打的理解，他认为就是一起吃早餐，是现代

爱人最亲密的行为，心与心的靠近往往比身体的接触更需要勇气。电影今晚正好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张一帆特别邀请，宋阳特邀出演，正在热映当中。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第374空运联队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驻扎在该基地的一名美国空军士兵于当天早上被宣布死亡。该联队表示，该士兵被发现时候已经失去意识，后被宣布死亡，其死因正在调查当中。伴随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3.2亿，预计到2035年超过4亿，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天马上，夏天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到了。其实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夏天自己能够香香的，但是很多女生会不喜欢香水味，觉得可能就是比较的俗，可能更喜欢就是自带体香的那种香香的感觉，而且呢也不是很喜欢烂大街的或者是很热门的一些香型，反而会比较喜欢一些冷门的小小的香调。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位女性，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香氛界的顶流，来自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让您洗完之后身上就是自带的香香的感觉，在这个夏天你就可以感觉有一个自然散发的体香一样了。这个梅森马吉拉品牌哈，是这个知名的天后王菲从1993年就开始用的，也很独爱他们家的香氛，是实打实的一个真爱粉。而且呢，梅森马吉拉的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那种很独特的人，就他们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潮流跟爆款，只有他们带着什么东西爆起来一样，跟王菲一样啊，都是不走寻常路，自带独自气场的人。所以如果您呢也是希望有一个不会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的一个这个香香的感觉在身上，而且又不是香水，是自带的洗完澡之后挥散着这种香气，可以跟着咱们的天后来选香，闭眼入不踩雷。这个香呢平时在官网的售价日常是要740元，那么我们今天的876的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给到大家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再加上身体乳200毫升，339元。我们是跨境直采哈，然后呢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都是很齐全的，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上面查询，正品保真。那我们的这个香港直邮和清关会稍微的慢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好物来拼手速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的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要去到象山隧道方向，还是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正在一个亮黄的状态。同样亮黄的还有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段，不管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方向，还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这小段目前在桥面都是在缓行当中。另外要看到现在的南二环现在是过了北园高架，要去到双湖互通的这一小段正在亮红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 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晚上的18: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苍山龙津杨奇水系智慧大脑升级 AI 管家，用心守护18条河道。夏粮丰收，筑牢大国粮仓，全国夏收进度条刷新。美火箭点火测试发生巨大爆炸。又一大国重器硬核刷屏，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1号来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让河道日常养管以及汛期排水防涝更高效，一套集成 AI 交互的智慧调度系统在昌山龙津扬起水系上线运行。据了解，龙津扬起水系运维范水系的运维范围涵盖了白湖亭河、跃进河、龙津河等18条河道，全长33.75公里，水域面积约68.74万平方米。目前这套智慧管护系统已经集合该水系运行的泵站、截流井、调蓄池、监控、路灯等全部设备，接下来计划陆续升级公共视频等部件，更好地保护百姓身边的河道。连日来，福州海警局罗源工作站深入开展清港清湾行动，在行动中共查获3艘三无大马力的非法改装快艇，成功打掉2个三无快艇藏匿点。行动期间，罗源工作站立足辖区海域实际，系统梳理近期海上警情、违法活动规律特点，紧盯偏僻岸线、隐蔽港湾、近岸隐蔽水域等重点区域，采用舰艇海上巡逻、岸线排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管控模式进行拉网式排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经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超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近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去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工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电影《大西洋》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本片是95后的导演钟凯峰自编自导的长篇首作，由尹芳、王一通、李雪琴、黄米、张本煜等新生代演员联袂出演。电影讲述了超市员工丁茂在寻亲的旅程中用废

戏游乐场、冬日动物园、卖鲨鱼肉的超市拼凑出父亲的荒诞人生。故事以声音的为叙事核心，将幻听、梦境与现实交织，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天晚上的5月28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测试中遇到了异常情况，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次爆炸的声音传到了15英里外，巨大的火球从较远处也能看见。事件原因仍在调查当中。27号，韩国首次推出了个股杠杆 ETF， 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随着大量杠杆资金集中涌入，本周韩国股市震荡加剧，走出了过山车行情。根据数据显示，相关产品上市首日合计资产规模就达到了4.3万亿韩元。截至28号收盘，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到了5.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此类个股杠杆 ETF 此前在韩国一直是被明令禁止，如今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散户投资者踊跃参与。

当地时间5月24号，梅西在比赛中提前退场。根据最新的公布检查结果，梅西因为肌肉疲劳，左腿腿筋出现了不适。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梅西这次是轻度拉伤，预计休息10到14天。29号，阿根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6月16号，阿根廷将出战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29号，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屏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机率达到了1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

0: 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小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晚上的19: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主要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段，在桥面中段双向目前都是在缓行当中。还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

0: 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大白背头
5: 没有，
4: 我也没有胡子，
5: 有
4: 面筋
5: 听到了。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林，
8: 天秋，
9: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依琳，
11: 天秋，
12: 亮亮。
0: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6: 哎，有您的快递。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

0: 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炼，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7: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

0: 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9: 问你个问题，你听过第一首 3D 环绕立体歌是什么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久一点，本来你会离他近一点，本来你能活得久一点，本来你能离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5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到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

0: 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啊爸啊姐就较疼较疼，大人老岁忙也提报纸。再到时啊，好啊，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咱将火锅就定啊！伊行到门后拉去摆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下。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9 已于之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整车方案购买预售价格区间为528,000到658,000，租店方案购买预售价区间为420,000到550,000。蔚来 ES9 车头采用最新的 Shark Nose 设计语言，并配备双层金钻日行灯以及216升前备箱。内饰方面，蔚来 ES9 以1.5米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将会提供玳瑁棕加玛瑙黑、云贝米加玛瑙黑两种双拼配色，地平线特别版则会提供苏木红加苏木红、浅沙白加可可棕两种主题。同时，这款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屏以及48英寸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内置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另外还会配备 AR HUD 以及 Nomi Mate 3.0。动力方面，蔚来 ES9 采用900伏高压架构，搭载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总功率为707马力，零百加速时间为4.3秒。电池方面，这款车配备10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提供600公里和620公里可选。同时，这款车还会配备天行智能底盘。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

0: 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

0: 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

0: 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总以为童年是专属六月的限定，是多彩的气球、甜甜的糖果、热闹的舞台。其实真正的童真从不由年龄定义，长大是岁月的必然，保持天真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愿意为一朵小花驻足的温柔，是保有探索世间万物的热忱，是简单热爱、纯粹坦荡、心怀好奇、大胆奔赴。
1: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0: 六一儿童节，愿每一个孩子被温柔守护，自在成长，愿每一个长大的我们永葆童心，永远赤诚。畅行八七六，致敬纯粹童心，不负每一份热爱与天真。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9 已于之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整车方案购买预售价格区间为52.8万到65.8万，租店方案购买预售价区间为42万到55万。蔚来 ES9 车头采用最新的 Shark Nose 设计语言，并配备双层金钻日行灯以及216升前备箱。内饰方面，蔚来 ES9 以1.5米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将会提供玳瑁棕加玛瑙黑、云贝米加玛瑙黑两种双拼配色，地平线特别版则会提供苏木红加苏木红、浅沙白加可可松两种主题。同时，这款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屏以及48英寸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内置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另外还会配备 AR HUD 以及 KnowMeMate 3.0。动力方面，蔚来 ES9 采用900伏高压架构，搭载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总功率为707马力，0-100加速时间为4.3秒。电池方面，这款车配备10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提供600公里和620公里可选。同时，这款车还会配备天行智能底盘。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梁咏琪2026年新单《自由的夏天》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歌曲旋律轻快治愈，梁咏琪用清新灵动的嗓音唱出夏日浪漫与勇敢去爱的洒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梁咏琪《自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顶级的强者心态，叫做与问题共存。你的痛苦大多因为你总是着急解决问题，与问题较劲，消耗的是你的心力，与问题共存，增长的是你的智慧。当你不再追求没有问题的人生，

0: 你才开始真正有力量的生活。当你不再把问题当作敌人，它就失去了折磨你的权限。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你不是这场风暴，你是风暴发生的天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
11: 袁娇，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6: 我长大要开飞机，
17: 我要当宇航员，
18: 我要有个大的房子。
3: 以为童年是专属六月的限定，是多彩的气球、甜甜的糖果、热闹的舞台。其实真正的童真从不由年龄定义，长大是岁月的必然，保持天真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愿意为一朵小花驻足的温柔，是保有探索世间万物的热忱，是简单热爱、纯粹坦荡、心怀好奇、大胆奔赴。6.1儿童节，愿每一个孩子被温柔守护，自在成长，愿每一个长大的我们永葆童心，永远赤诚。畅行876，致敬纯粹童心，不负每一份热爱与天真。
19: 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

0: 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过六一儿童节的朴秘书。
4: 啊，那行，我是这个跟大家一块儿过六一儿童节的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啊，一朴集团组合。
3: 看来大家呀都有一颗年轻的这种向往的童心，但是今天对于一些早晨起来要出门的一些小朋友们来说呀，
4: 小朋友们今天早上不用出门，很多小学生今天是放假的，
3: 放一整天吗？
4: 放一整天，从今天早上就不用去上学。但我不知道中学应该有上学吧，
3: 中学可能也不过六一儿童节吧。
4: 小学生啊，也当然可能也分学校吧。
3: 你们学校，
4: 我们学校全放假。
3: 哦，那我知道有几个学校是上半天，
4: 但
3: 我、
4: 哦、这样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市统一，还是说各个区县有自己的灵活安排。
4: 哦，因为我觉得去年好像还没放假呢，今天就开始放假了，挺好。
3: 你们学校校长啊，真的是这个。
4: 那可能今天温度也比较高吧。那当然已经就是今天如果有出门上学的孩子们啊，那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3: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今天你是怎么打算跟孩子一起过六一的？是孩子学校放假
4: 了？孩子放假了，家长没放假呀？
3: 没有，家长请假呀。我知道身边，我刚才早上起来一刷朋友圈啊，我发现有一些、就是、
4: 你怎么昨晚告我呢？
3: 有一些
4: 昨晚告我今早不来了。
3: 真的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就因为今天是周一嘛，
4: 对，
3: 或者说对于家长来讲肯定是要上班的。
4: 那当然，
3: 他可能你们学校如果放整天假，那家里面两口人里面至少有一个家长可能会陪孩子。
4: 两个家长全走了，但是那个奶奶在。
3: 啊，那也行啊，出去奶奶也能带孩子呀。
4: 那你不能说这一大早的把孩子带过来，孩子说呢，感觉比我上学时期的时间还 早。
3: 那是你的工作属性的问题。
4: 这个问题。
3: 对啊，那人也有的。
4: 让爸爸带去。
3: 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今天应该是什么儿童公园呢、啊
4: 嗯？
3: 儿童乐园啊、或者一些适合孩子打卡的地方，
4: 可能人特别多，
3: 人可能会很多。
4: 我昨天下午就感觉到了这个人流量的一个压力，因为现在福州特别热。你说咱们去什么公园露营，你除非早上八点前去。然后你中午去或者下午去就特别热，所以没有办法户外进行一个游玩。那我们说在室内吧，室内就很多的综合体，然后综合体昨天下午人也是爆多，有一些那个娱乐场所，就小孩的那种密室，小孩那种运动，以及儿童的一些什么各种的电竞游戏等等，全都是满的。当然可能因为昨天是周日，那我想说，那今天啊，那如果孩子们都放假的话可能也差不多。
3: 当然每个学校对于这个庆祝六一儿童节来讲都有自己的一些一些小小的小花样吧。你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了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小学生，他们在操场当中和老师孩子们一起搞了一个叫做零食大作战的游戏。
4: 我跟你说关于这零食的问题，有一些学校在上周五他们就举办了类似于班宴。就是每个小孩带零食，然后老师呢也特别大方，请大家喝什么四果汤啊这类的，然后在教室里面就是那周五的下午就是吃喝玩乐，表演节目，看一些就是小孩的动画片，然后再吃一些零食。上周五都已经提前过完了。
3: 妈，你们学校也太不重视学习了。周五过完一晚，周一又放假。
4: 哎，就差这一天呢。
3: 差两天呢。
4: 小孩，你说12岁以下的，你不给他们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天天就学习，让你天天就上班，什么都不干，你也受不了。
3: 那给钱也行啊。
4: 那小孩是什么？小孩有的时候，
3: 小孩
4: 成绩是一种奖励。
3: 对，刚才说到了四川的成都一个小学生啊，他们的做这个零食大作战怎么来做呢？就是学校方面买了超级多的那些什么零食、薯条、薯片呢，都是一包一包的散装的堆在操场上
4: 啊。
3: 然后呢，老师和孩子啊，就以这种横列排队的方式，老师给自己的同学们，一包一包的往上捡，

0: 看哪个班的班主任或者是哪个班的老师，他捡的零食最多，那你这个班的孩子收获的零食就最多。
1: 这就特别像之前有一次那个以前电视节目当中演的一个超市啊，就是给你比如说3分钟的时间，
0: 对，
1: 你往车里装，你能装多少，3分钟你过到收银台那儿，这些都是你的。
0: 对，但是这个老师在给你捡的这个零食当中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是一只手来拿，你不能是那种抱的方式，你不能是那种就是抓。

0: 反正对。
1: 嗯，
0: 开心的快乐的是孩子啊。
1: 对，那当然对于孩子来讲啊，咱说这零食啊还是得少吃，无论是零食还是饮料，咱们说偶尔吃一下解解馋咱难免的。但对于这零食，很多有一些不是有排名最不健康的零食什么什么的，里面的添加剂还是家长在给孩子买的时候多看一下啊。
0: 嗯，咱一年到头来就吃这么一回
1: 啊，那行。但就怕有一些家里面
0: 逢年过节可能也会吃，
1: 对，那也行，那这也算是偶尔嘛，对不对？嗯，你毕竟你一个月你过一趟节，你这样吃一个，哪怕一周咱吃一次，可能这个频率都还行，但不要就是那种天天吃以及零食不离手。
0: 嗯，
1: 然后包括很多的家长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家长爱吃，孩子跟着吃。家长如果你不吃不买，其实孩子可能养不成爱吃零食的习惯。
0: 你家长做不到啊。
1: 那家长，你像现在很多家长都80后90后，他也做不到。
0: 嗯，
1: 背着孩子吃。别让孩子看见，
0: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就是背着孩子吃。嗯，你像我有的时候就点奶茶，我在孩子面前不喝，免得我一喝他要喝，我都是背着孩子点，在单位点，在单位喝完了再回家。
0: 哎呀，两面三刀。嗯，
1: 孩子他爸有的时候愿意吃冰淇淋，我俩也都是，孩子比如说5:50放学，
0: 嗯，
1: 我俩可能在5点就赶紧吃，吃完了还得毁尸灭迹，把这个纸袋什么都扔干净了，
0: 哦，
1: 免得孩子回来一看垃圾桶翻到了。
0: 哎呀妈呀，孩子还翻垃圾桶。
1: 对，就是你怕那个垃圾桶一透明他看见了。
0: 嗯，
1: 所以每次我俩就是在他放学之前赶紧吃完。
0: 嗯，
1: 然后你孩子有的时候把嘴稍微竖一下，不然孩子会看到你的，他有的时候会闻到味儿，哎，你这个一闻就是你喝奶茶了或什么的。
0: 嗯
1: 嗯，
0: 你家孩子就是不在学习上下功夫，就平时像这个侦探一样。
1: 侦探的大能力啊，
0: 蛛丝马迹在那些，每天回来得找个茬。
1: 对对对，就是还是因为青少年发育期间嘛。
0: 嗯，
1: 还是不要让他们养成这种吃零食的习惯。
0: 说到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啊，昨天呢有一个新闻啊，
1: 嗯，
0: 被报道出来
1: 啊。
0: 因为昨天是5月31号，
1: 对呀，啊，
0: 昨天呢是世界无烟日。那么根据无烟的这个主题来看呢，来自咱们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的吸烟率在7.3%，和2021年相比的话是7.8%，有所下降了。
1: 下降了。
0: 那么校园二手烟啊，暴露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宿舍楼的暴露率高达31.5%。
1: 明白了，因为有些大学生呢，他一方面是18岁以上成年人了，成年人他在宿舍抽烟啊什么的就不可能像以前，你高中啊初中你会管一下，那现在那有的说在同一个寝室，有的人不抽，有的人抽，这就很麻烦。
0: 嗯，
1: 那不抽的人多倒霉呀。
0: 那后来呢，经过调查了解，就大学生吸烟啊是解压、好奇和社交这几个
1: 主要。解压你去跑步，好奇你去学习，毕竟那么多知识点都挺好奇的。还有一个什么社交，
0: 社交，
1: 社交，大家可以玩各种什么纸牌呀，或者说一起打个球啊，非得社交去抽烟，这个好像
0: 这个习惯不是特别好。
1: 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说谈生意，大家在酒桌上，你递一根烟，好像拉近距离。
0: 大学生
1: 或者两个兄弟，以前说嘿。不爱，然后给你一个烟呢，两个人可能拉近距离吧，我猜啊。嗯，
0: 可能是这样吧。
1: 嗯，
0: 但是呢昨天除了这个大学生的关于这个吸烟率的问题啊，
1: 你别说大学生了，就是我们家孩子小学生，我去每次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你总能发现有一些大爷在那接孙子的时候，
0: 爷爷们
1: 或者说爸爸们在那抽烟
0: 啊，
1: 当然也有个别奶奶们啊。
0: 嗯，
1: 你觉得说你都到学校门口接孩子了，还不是一个人这么干，就经常会飘来二手烟。我说你接孩子，你抽烟，
0: 嗯，
1: 你这二手烟，
0: 这不孩子没出来吗？孩子出来之后，我立马我就不抽
1: 了
0: 呀。
1: 出来了，就一排一排，他还一边抽一边这边牵着孩子，左边叼着烟，右边牵着孩子，
0: 是不是别人家孩子啊？别人家孩子出来了，
1: 就你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长辈们，他们不觉得二手烟的危害有多大，以及他们觉得我年轻人就这样，没有人说这个有多么的什么不文明啊，有素质的问题，他习惯了。所以你如果上前跟他说大爷不能抽二手烟，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所以就是对于很多长辈们，我有一天在那排队，我就说为什么这二手烟飘过来，结果我往左一看，三个大爷在那抽。
0: 哎呀，
1: 哎，我想说这如果说一个人你好意思说，三个人啊，打不过、
0: 哎，不是打不过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重视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意识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今天早上起来看有个新闻说啊，原来我们关注都是一手烟二手烟，现在还有一种叫做三手烟。
1: 对的，就是你的衣服上嘛，会沾到吗？
0: 我以为你会问我，你说什么叫三手烟？
1: 那这个我知道，
0: 给你解释一下。
1: 那什么叫三手烟呢？
0: 我不知道啊。
1: 不是。 就粘在身上的。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回家说这衣服得洗干净了，不然你放在家里面或你再粘，其实身上的二手烟三手烟是我们最痛恨的。
0: 是的，所以说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借着昨天5月31号世界无烟日，也重新聊回了这个话题。

0: 题。
1: 对对对。
0: 上一周咱刚好有聊过关于无烟的问题。嗯、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对于一些中学生来讲，嗯、小学生来讲，可能一般来讲学校里都是比较查的很严格、嗯。
1: 就很多的孩子们啊，就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高中那会儿，有一些男生，你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去抽烟，嗯、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很酷的一种表现。
0: 酷酷的小孩。
1: 哎，就像有些小孩，比如说他刚知道一些小的脏话的时候，他愿意挂上，嗯、他觉得很酷，好像我比成年人成熟。现在长大才觉得这个好幼稚、
0: 有点幼稚啊、
1: 没有必要，咱们以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0: 是的，
1: 咱起码为了身体健康咱也少抽烟。以及我在之前在去咖啡馆的时候，因为咖啡那个店里面他会说禁止抽烟，包括电子烟都不许在那个咖啡馆里抽、嗯、然后很多人都会到就门口去抽。然后呢，那现在很多咖啡店它是门外，它也是它的，因为里面坐不下了，就在前两天比如说没那么热的时候，门外大家也愿意坐一堆人，那你出来抽的话门外的人就会受到影响。
0: 是的。
1: 然后我有一次在那儿，就是旁边有一桌人就刚要抽烟，我们这几个就女士夸眼神一过去，确实没说什么，我们就想寻找一下这个烟的来源、嗯、那几个男士还挺好，他一看我们就瞅过来了，就是立马烟就熄灭了，就打不过
0: 呀，
1: 不是，
0: 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1: 然后我们就一回头，就是没说什么，我们就想看一下，哎，为什么这儿会有烟味嘛，就回头看一眼、啊、然后那一看就年轻的小伙，他们可能看到了，他可能就立马就熄掉了、啊、就不会再抽了。
0: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你说成年人来讲、啊嗯、关于这吸烟的把控能力、嗯、它是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嗯、它也很多这个长辈们或者说同龄们，他可能在吸烟的时候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嗯、但可能迫于很多
1: 就是改不掉啊，
0: 一个是瘾的问题、嗯、第二个也许可能存在某些社交的属性，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从小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
1: 这也很难断掉。因为我也问了有一些吸烟的朋友，就你说他戒掉他可能会反复，他可能也是一个上瘾的问题嘛。
0: 是的。
1: 但是也有成功的，我们家家属就成功了，他是从2025年3月8日开始戒烟，戒到现在一根都没抽、嗯、就是我们过年回家哟，就是我爸爸给他烟他都不抽了。哎，我说非常好。
0: 他会不会存在说你们像在孩子面前不喝奶茶一样的习惯、
1: 那不会那不会，你会闻到味儿啊。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去跟就是兄弟一块聚会回来、嗯、就是身上很臭，然后家长那个孩子就会说爸爸你是不是偷抽烟了，爸爸说我没有抽，是别人抽，但是身上会沾染一些二手烟和三手烟。
0: 哎呀，你看这个、嗯、这个自律是不是多好。
1: 就是好像你断掉了你不去想，或者你自己就是也是能戒掉的，起码我身边有人是真的戒掉了。
0: 那可能是烟瘾不是特别大、
1: 那对，他以前可能抽的也没那么多。
0: 昨天呢央视新闻曝光了在黑龙江哈尔滨有一个学校门口被拍到了一个不文明的一幕、哦、这是中学生吸烟的问题。嗯，因为呢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所中学之外啊，很多学生从校门走出来，然后呢开始下意识的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烟，嗯，点了上来。然后有
1: 中学呀，
0: 中学生，嗯，有的是这个电子烟、嗯、啊，有的可能是那些就传统的纸质香烟。
1: 未成年的孩子们，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让我们担忧的是，在青少年当中有一些、嗯、没有资质的一些非法烟草商品在校园周边、嗯、或者是商圈的夜市私下流通。嗯，那么部分的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一些成品电子烟。嗯，研究显示呢，青少年对于尼古丁很敏感。嗯，一旦成瘾呢、啊，就很难戒掉。
1: 哦，因为青少年的身体状态我们说它仍然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嗯、你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吸入到某些东西，它这个很难戒掉的瘾比你在成年的时候还要难一些。
0: 这个央视曝光完之后啊、嗯、我相信就是从最近这两天来讲，嗯，黑龙江也好或者哈尔滨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呢、嗯、应该是很要下大力气来严查中学生吸烟的问题了、嗯、
1: 对，一方面是咱说学校的一个宣传教育，另外就是咱们作为家长啊，他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吸烟孩子跟着吸了，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没有人吸烟，孩子这方面可能会好一些。你像你不吸烟、嗯、你爸妈有人吸烟吗？
0: 他俩都吸啊。
1: 哎，那你挺出淤泥而不染呢。
0: 我还濯清涟而不妖呢。
1: 哎，对，我想问一下。哎，那你在学校的时候，你身边肯定有人也会勾引你去吸烟，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就完全不吸烟呢？
0: 因为我出淤泥而不染呢、啊、
1: 就你妈这边一边吸烟一边在拍你，你不许抽啊。
0: 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家族的吸烟史，嗯，从我打记事开始，你说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啊、嗯、外公外婆那一辈儿啊、嗯、然后什么舅舅、嗯、舅妈或者说家里家族史来讲、嗯、他们都吸烟。哦，就是从老一辈到我的长辈们、嗯、到我的平辈们，嗯，哎，我平辈们基本上我的表哥呀、哦、妹妹呀，
1: 只有你而不妖啊、
0: 不是，他们都不吸烟、嗯、他们也都不吸烟、
1: 哦、那还挺好。那你们家对于下一辈的教育、
0: 就是、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下一辈为什么就是这种、啊、但是他们会喝酒。哦，他们可能会喝酒。
1: 那你也不喝酒，你也不抽烟。
0: 我不太喝，就是我能喝，只是我一般来讲我都是装、
1: 嗯、你从小

0: 啊、哦，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啊、来吧，从来没晕过、
1: 啊。我懂了，就是那种扮猪吃老虎。
0: 但是主要是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让我办呢。嗯，
1: 但挺好的，就是对于你这个，咱就说这个，咱说不抽烟，或者说有的时候难免人少喝点酒，但不成瘾，嗯，这挺好的啊。
0: 是的，
1: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然后你说有刚才说到了，说有一些中学生吸烟什么的，觉得挺酷的啊。嗯、你说现在中学生吧，他可能都带手机、嗯，他也可能自己来去花钱买东西，嗯，所以说对于一些中学生的这个控烟的力度来讲，嗯、或者说的教育来讲、嗯，他不像是小学生，你可能就一尽了之，
1: 对、嗯，
0: 他可能你要动之以情，晓之。
1: 对对对对对、
0: 你
1: 还有叛逆的那种
0: 对、嗯、你说有的时候家长都管中学生有的时候家里的条件或者说氛围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嗯、你都不好管孩子
1: 那倒是
0: 何况你让他来戒掉一些什么不良的嗜好、嗯、
1: 但你看这小孩比如说我们在家我很少给他吃糖但你看他如果比如说昨天去补习了回来就叼了个棒棒糖、嗯、我谁给的他就说老师给的、嗯、就老师你做对题了老师奖励我想说老师咱能不能不要把糖咱能不能换成笔换成橡皮
0: 那是你喜欢的
1: 口头表扬对对对但我也知道因为毕竟老师人家自己花钱首先也是付出了、嗯、对于孩子来讲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给他吃、嗯、那对于孩子还有一点就他会自己买那如果他手表去付钱我家长手机能看到我可能会知道、嗯、哎你是不是又付钱了、嗯、但往往有的时候他们会这样今天这个孩子请客买一堆、哦、不是他花钱、嗯、但是他能吃得到啊，老大方了，对于小学生，
0: 是吧、啊？
1: 对，
0: 现在社交从娃娃抓起啊。
1: 然后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就是家里的零钱会给他装一些，就是小钢镚之类的、嗯。然后他这个花你也不知道。哦，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他现在很多电子的，如果手表去付，你家长还起码知道他买什么。嗯。但有时候我说你别花那个一块钱或两毛钱、几毛钱，那东西你说在家长肯定有点担心，你还不如一下给我买个什么10块、8块、20几块，我可能还觉得这个东西还有
0: 点
1: 保障，
0: 有点质量吧。
1: 对对对、
0: 啊，不至于买的可能是三无产品。哦、
1: 是。
0: 但你要说到孩子解压的一些玩具啊，嗯，在校园周边的一些小卖店当中，嗯、有这样的一个。解压玩具、嗯、不知道我们福州的一些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有没有看到过孩子玩这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呢
0: 叫做娜塔莎捏捏乐
1: 啊，捏捏乐我见过但是娜塔莎是哪一种、嗯、我不知道
0: 娜塔莎呢是最近这个也是被爆火、嗯、或者说现在都已经被曝光了啊。嗯、原来可能火过一段时间、嗯、就是那种就是一个软胶材质的婴儿玩偶就是黑黑的、哦、小小的那个
1: 哦，因为我们平时看的捏捏乐，它有的时候是做成蛋糕那个形状、嗯、水果的形状，那你随便捏没有问题。但你如果做成婴儿的形状，你去暴打，你去捏，那这宣扬的是啥呀？这不是暴力倾向吗？
0: 暴力倾向，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婴儿玩偶的那个特别小，也就跟小、嗯、就跟孩子手掌那么大啊。
1: 这你不能做成这个婴儿的形象啊。
0: 他可以拽，他可以拉，他可以扯，他、嗯、可以把头变形，他可以把身体扭曲。
1: 不是，那咱不能做成娃娃呀。你哪怕做成一个什么叫动物也不合适，就你就应该做成那些什么蛋糕啊、水果呀、嗯，或者说看不出来的那些个什么卡通玩偶那种可能还好。
0: 一方面呢，就是有暴力倾向啊，这、哦、是这样的玩具。第二方面呢，就是它的产品的质量合格的问题、嗯、也是令人堪忧的。有一些这个小作坊生产的一些三无产品，嗯、从味道到这个手感、嗯，到沾染的孩子手上留下来的那些气味，
1: 洗手
0: 就非常非常难闻。
1: 现在很多的这种捏捏乐的玩具，它会外面给你套一个那种袋子，你就摸袋子就行了，不要摸那个东西。然后你每次摸完就要洗个手。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你说有一些中学生学习压力的确是大，但咱可以通过一些跑步啊、打球的方式去发泄出来。但你说捏捏乐也可以捏，因为有些大人不也买一些这种所谓捏的东西吗？嗯、但你这个形态，你不能给它做成婴儿的形状。你这婴儿形状你不感觉不是有点虐童的感觉吗？
0: 而且现在呢，很多商家在卖这个捏捏乐的时候、嗯、就把暴力破坏包装成了一个卖点。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比如说你可以去破坏它、嗯、暴力它、嗯、或者是扭曲它、嗯、把它成为了一个宣传的卖点。这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未成年人来说、嗯、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需要起手来干预的一个问题。
1: 对，他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发泄，这没有办法真的解压，以及你做成婴儿的形状，这个扭曲了很多孩子的价值观。咱就别说这孩子的价值观了。这两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大家对于就是我们说一个社会，有的时候你对孩子其实包容度应该高一点儿。嗯，那会有一些人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嗯，这是有人说在飞机上看到，比如说前面有个孩子，全程都挺安静的，然后突然在飞机降落的时候，他有点难受，可能两三岁的孩子就哭了几声，后面的人就非常的大声责骂，以及把他发到所谓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但是有人就说，那如果这个就他全程都挺安静。只有在下降的时候可能有点难受，难免会哭两声。嗯，那如果有的，你看有一些就。

0: 就是膀大腰圆的一些大小伙子打电话大声吵闹，或者有一些就是人在比如说壮汉，他可能在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大声讲话的时候，后面有的人你敢这样的去责骂他吗？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对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你一看是个孩子，你就特别愿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人家的父母和孩子，但如果换成一个1米9的壮汉，同样的一个稍微大点声讲话，你敢去指责他吗？
1: 是的。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对于这孩子的包容度是不是有点过于不光是低的问题了，就已经不是一视同仁的问题了。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不仅应该是真的是全方位的。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婴儿的这种捏捏乐玩具啊，叫娜塔莎，
0: 嗯，
1: 有些家长可能有听过，或者说有些曾经有一些孩子可能原来在网上有买过。
0: 对，
1: 他的这个东西呢，不仅是像原来什么暴力摔打，他还可以灌水，可以扎针，然后还可以做，
0: 那这太吓人了，
1: 解剖手术。
0: 我听的都害怕。就是咱们起码从源头上啊，你像有一些监管部门，像这种的玩具啊，它明显是三观一点都不正的，咱们是给他就是从源头上就不应该生产出来，以及在某一些商家不应该卖。那作为咱们家长来讲，你给他买正常的捏捏乐，
1: 嗯，
0: 蛋糕啊面包啊那种水果的捏捏乐，不要给他买这种让他的，你这对于小孩来讲，你说为什么那么残忍？有些对于孩子，他就是我们之前在看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你去看他的原著，他原著其实更吓，不能说更吓人吧，只能说更黑暗。
1: 嗯，
0: 他讲的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会有天生会有一个，因为他不像大人，他可能知道一些事儿。对于孩子是无知者无畏，以及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下手没有轻重，所以就对于孩子为什么就更得给他教育好。
1: 那对于一些心理专家来说哈，人家说这所谓的一些解压其实治不了本，反而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
0: 对，
1: 那么你比如说针对这些有暴力倾向的玩具，已经远远超出了像普通跟风啊，
0: 对对对，
1: 猎奇和娱乐的范围，
0: 挺吓人的呢。
1: 如果你说对于一些小学生来讲，他互相来流传，这不仅给他们价值观塑造了一种特别严重扭曲的这种表面现象，还会你像摔打他，伤害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也会造成一种错误的传递。
0: 对，因为小孩有的时候即便他们有时候骂人，像那会儿小学4年级，我就听那个楼下俩小孩，一个小孩说那小孩你个贱人，然后我就问他，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叫贱或贱，他不懂，他就觉得这是骂人的，就跟小狗你是狗你是，他觉得是一样的，他不懂。
1: 是的，
0: 那你就得家长得告诉他有一些话或者有一些玩具不适合他们的，就咱们说从一个是那老师，一个是从学校的层面，那最主要的是家长的层面，
1: 还有就是从源头生产厂家的这个层面。你像来自中国玩具和婴童的用品协会，他就说，对于一些14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一些什么塑胶玩具啊，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就要一个3C 认证的范围。那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娜塔莎这种软胶的捏捏乐，必须要通过3C 认证才能够上市销售。但是目前上大多数的一些三无产品，其实都流向了学生群体，而且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
0: 那当然，你说对于孩子解压，我们带他出去玩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你有的时候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下历史书本当中的一些人文的我们看很多遗址也好，或者你看到历史书介绍的一些什么莫高窟啊，你看到一些沙漠呀雪山呢，那我们在福州见识不到的，咱们也可以带孩子暑期的时候去西北去哪儿去玩一圈。那我们给大家现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各有一个清肝大环泻的团，那对于很多就是没有孩子的家长或者给长辈报名的话，咱们6月份就可以出发了。因为6月份的这个团呢，它价格是比较给力的，就5000多块钱，不到6000块钱。但你到了暑期，那它的团费都是在7000以上或者6000以上。那如果很多朋友说，那我得等到孩子7月4号放假，那没问题，咱们也可以等到7月份放假的第二天，咱也可以跟团出去玩。所以暑期大家觉得，哎呀，孩子咱们去哪玩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一下我们推出的清肝大环泻的这几个月的一个跟团的日期。
1: 是的，我们有6月团、7月团和8月团。那么按照这个价格区分，最划算最有性价比的肯定是6月份出行。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一方面价格优惠，5980，另外一方面的人少，就是孩子们还都没有放假，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因为6月份出发，可能这个高考的孩子们结束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毕竟还是数量有限的嘛，你等中小学一起放假，再加上大学也放假，那人可能就海了去了。
0: 对，另外就是6月份他的那个航空公司机票还没有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价格是比较优惠的。
1: 对，我们这次呢在清肝大环泻当中，就是是属于8天7晚的行程安排，并且这个团呢和我们往年推出的清肝大环泻来比，只能算是比往年的这个团又升级了一个档次。
0: 对，首先咱说这个天数8天7晚就更加的从容，还有就是

0: 我们也多了那个黑独山的那个新的网红景点，
1: 是。
0: 然后我们说住宿的条件给到大家都特别好，因为这两个团是我咱俩都带队去过青根大环线，我带队了这么多团，你让我首选一个性价比各方面的最高的，我可能首推就是青根大环线这个团。
1: 没错，
0: 我最近还把这个团发给我们家族群了。
1: 嗯，
0: 我想说这个团如果大家想出去走一走的，因为首先它没有那些什么高海拔的那种反应，
1: 是。
0: 另外呢，就是它的坐车时间会比去新疆的要稍微短一些。
1: 嗯，
0: 它的就是相对都是在就是相对是一个城市化或者成熟度比较高的一些景点。
1: 对，
0: 然后呢你又能看到什么雪山呢、戈壁啊，然后在我们上次也是七月份出发的，它的天气情况它不会像我们福州这么热，所以你在暑期出去玩的时候，在晚上一旦下雨还得穿长袖呢。
1: 对，
0: 所以它的整个体感和你的舒适度以及景点，就第一天比如说到张掖七彩丹霞，然后莫高窟，就每一个景点让你都会觉得说每一天都是值得的。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上面有我们的客服电话，也有我们的二维码啊，喜欢电话沟通的直接打电话就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团是全程无购物
0: 哦，
1: 还有就是
0: 纯玩
1: 一价全含的、哦、你像包括景区和景区之间的大交通、以及进了景区里面的坐什么小火车
0: 全包括
1: 观光车、电瓶车啊，这些小交通也全都包含。
0: 所以跟着876旅行，一方面是一价全含，另外就是我们这暑期推出的是一个纯玩团，相对比较纯净一些。大家无论是你车上也没有任何的推销哈，就你们如果想买东西的话，可能也没地儿买，也不至于还问一下导游。
1: 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去这个青根大环线当中，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了，是在敦煌还是张掖呀？晚上我因为这个
0: 夜市是不是？
1: 对对，夜市超级的有名。
0: 那个、对对对，的确好像就是在鸣沙山的那个。也是，就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
1: 然后因为我第一次是到兰州啊、然后去兰州的那个一个农贸市场。
0: 对对对，水果很便宜，
1: 水果超级便宜。
0: 对，我当时也是好像买了很多的樱桃啊什么，我就觉得很便宜。
1: 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卖的那个馒头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种糕点类的。你以为可能是个大面包，不是，它其实实际上是个主食。它那个大的有跟我们的脑袋一样大，
0: 像大脸一样。
1: 对，
0: 还可以订当地的一个牛奶和酸奶，毕竟朴秘书当年啊不远万里给我背回来很多的兰州酸奶。
1: 这两年过去，应该可能互联网也都有卖的了，
0: 直接物流就
1: 直接物流了啊。当然，大家对于这个西北来讲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可能每个人有去过的，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没有去过的话，可以趁着这个六月、七月或八月这个时间安排。我觉得总有一期适合各位的一个出行计划。
0: 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能看得到。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内的三环，不应该说市区内了，应该说三环沿线啊，目前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二环沿线当中呢，也今天会好一点，因为今天有一些小学是放假的啊，过六儿童节，所以感觉路面上没有往常的周一那么拥挤。东二环目前是在连攀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道缓行，然后西二环呢是主要集中在一路往北的方向，各位从工业高架桥、黎明高架桥前方的陆庄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会有点通行缓慢，反方向目前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啊。北二环是各位出了金鸡山隧道以后，准备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出隧道口的地方会稍显缓慢。南二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看起来是只有油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更显缓慢，还有一些主要的路口，比如说五四路，各位从北二环路口过来之后，通过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这几个路口都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巫山西路一路往西二环路口， 目前也是感觉这个路面上队伍排的挺长。

0: 但是相二环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呢通过率还是挺高的，所以大家如果想通过巫山西路相二环路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各位保持好耐心，有任何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梁咏琪2026年新单《自由的夏天》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歌曲旋律轻快治愈，梁咏琪用清新灵动的嗓音唱出夏日浪漫与勇敢去爱的洒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梁咏琪，《自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咱们说这个蛇虫鼠蚁特别多，蚊子也特别多，
3: 这样的天气就吹空调的时候也特别容易着凉感冒、
4: 哦、
3: 你看早上起来陈凯就说，朴秘书你是不是感冒了呀，有点鼻音呢、啊、哎，我跟你说，既然说到这个鼻子的问题啊，
4: 嗯，
3: 我原来就是看电视剧或者说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包括一些小说的描写啊、
4: 嗯、
3: 说那个血啊什么喷出来啊等等，那个那种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感受特别明显，
4: 什么意思？
3: 嗯，
4: 还有
3: 我在周末的时候、嗯，
4: 还有血喷出来
3: 啊！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开车啊，是开车的时候
4: 还能喷出来，
3: 在哪儿呢？在国货路那个位置、
4: 嗯、
3: 就是快到宝龙附近，
4: 嗯，
3: 在等信号灯，还没有到信号灯的时候，
4: 嗯，
3: 我就隐隐约约我都觉得鼻子有点不太舒服，
4: 嗯，
3: 我连啥都动都没有动，
4: 嗯，
3: 然后三秒钟以后一股神秘的力量从鼻腔咔喷出来
4: 啊，
3: 血喷出来了，
4: 我的天哪！
3: 还好就是你经常瞧不起我的放纸巾那个位置啊，
4: 嗯、
3: 我顺手
4: 瞧不起你，
3: 我拿了一张纸巾立马塞到鼻子上了，嗯、然后我终于知道那种那个鼻子流血是喷薄而出的那种状态，
4: 没有吧？
3: 我
4: 一直都是流鼻血、啊，
3: 对对对对，原来叫流鼻血，
4: 就是往下流啊，你这喷出来感觉跟割到动脉了一样，
3: 对对对，
4: 太吓人了、
3: 哎。我能感觉到鼻腔有一种那叫什么、嗯、那种东西往外喷的，
4: 是不是打喷嚏啊？大鼻涕喷出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嗯，你说有的孩子平时抠鼻子啊，或者有些不好的习惯，
4: 别乱抠啊。
3: 他就会容易抠出血、
4: 哦、
3: 但是我那天是开车啥都没动、
4: 哎、可别说了，听得我难受，
3: 那种力、神秘的力量就蓬勃而出，
4: 一个是跟孩子讲咱没事多洗洗手，手啊、嗯、没不干净的时候别往鼻孔和嘴里摸，
3: 对，
4: 那第二呢就是别乱抠鼻子啊，
3: 还有就是病从口鼻特别容易入、
4: 哦、
3: 对吧，你说平时在家里吃饭、饮用或者说做的一些什么饭菜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
4: 嗯、
3: 但有的时候你在外面你吃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或者手特别脏你摸到了口鼻，
4: 我懂，就我像家里面妈妈特别逗，就有每次洗完那个杯子什么的她得用那个直饮水再涮一遍，
3: 对，
4: 我说没必要，他说没事啊，得喝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的那个净水器，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安我们家那净水器的吗？2015年，因为当年我要生小孩，怀孕之前2014年底去安的这个净水器、
3: 嗯、
4: 就是怀孕那会儿才准备要去安这个净水器。然后当时呢我是在就那一年的百安居，还在那个教院附中的门口，就是在那个西二环路口那儿，就当时还没搬家呢，我准备要出门的时候，门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沁园，当时他把我叫住了，然后就是安净水器、
3: 嗯、
4: 我当年安的价格还是在3500块钱，然后我用到什么时候，用了9年多，到了2024年底我才换了个新的、
3: 嗯、
4: 这9年它没有任何问题、
3: 哦、
4: 我只是觉得说是不是用了9年咱该换了，再加上以旧换新，我就换了个新的、
3: 嗯、
4: 然后每一年比如说你也不用操心，你说哎呀什么时候到期他来换里边那个管子嘛，他每一年一到4月份那个人打电话过来了、
3: 嗯、
4: 哎，你们家这要换了，你看这周什么时候有空他就上来给你换，然后一年大概就是钱也就在4-500左右，因为他我们家那个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全屋净水，就是你洗澡的都给你过一遍、
3: 哦、
4: 然后还有一个直饮的再过4道，所以相当于一个双重，当时一年的保养大概450-550之间、
3: 嗯、
4: 那后来呢因为我不是去年开始换了嘛，就24年底开始换了一个新的嘛， 我发现新的更便宜了。
3: 嗯，
4: 就可能是现在很多就大家无论是买车也好，买电视也好，你会觉得好多东西比以前都便宜了。然后呢，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品牌，它很大的一个品牌了，对不对？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当年买2015年买是3600多，
3: 3600。
4: 然后我一看，现在差不多的是1980块钱。
3: 哦，
4: 1980是不是已经便宜，已经挺多的了？
3: 嗯。
4: 我昨天了解到，就我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他们在说上这个净水器推荐给大家的时候，当时问我们说，哎，你们都用家里用哪个牌子呀？我就说我们家用沁园，然后什么的，哎，好多人都是用这个牌子，哎，这不就合作上了吗？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净水器，这个净水器我刚才说你在线下门店它最低的价格不是可以达到1980吗？
3: 是的。
4: 那你说线下门店跟我们一样，那我们能推荐吗？那肯定不行啊，
3: 那就没有性价比了呀。
4: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大家在小程序上有一个，哎，大家也不用去小程序，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你可以领一个400块钱的券，相当于你到手的价格是1580。
3: 1580，我算一笔账、啊。
4: 净水器啊，
3: 1580，
4: 还是我刚才说那品牌啊？
3: 那也就是说，它的原本的价格还是那种这种高价位的区间，只不过因为我们领完了券以后，才便宜了。
4: 我没有，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平台或者说有的时候跟某某大的直播间合作，它不有它自己的一个就是相对优惠的一个价格吗？
3: 嗯，
4: 我们今天就是876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你在其他的直播间，你在其他的线下门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你看它是不是最低价格，也就只能是1980了。
3: 嗯，
4: 你今天在我们这儿领完400块钱的券，你可以1580，你同样都是就是装这个净水器。这不是都同一个品牌的，在哪装不是装呢？
3: 那倒是。
4: 各位回复净水器啊，这三个字儿，净水器三个字儿就能看得到。
3: 是的，
4: 首先它是一个大品牌吧，对不对？第二，价格又优惠。
3: 嗯。
4: 第三呢，咱说这个官方的质保就是一年的时间，我们家那用9年都没有坏。
3: 嗯。
4: 它是一年的一个官方的质保，然后比如说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哪天呢你觉得好像有点问题了。24小时之内都能过来给你解决故障。
3: 没错，大家现在来回复净水器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
4: 嗯，
3: 你回复完以后弹出来那个链接显示的价格仍然是1980。
4: 嗯，
3: 那你是因为没有点上面的点击领取的专属优惠券。
4: 对，
3: 你点了这个以后，它就立马价格就会改成了1580。
4: 嗯，
3: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现在您直接选择这个叫什么来着，876微信回复净水器三个字就可以了。哎，但是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选了这个优惠券了，但是它为什么也还让我弹出来不对呀？
4: 你说还是没有达到一个1580的价格，是不是？
3: 是的。
4: 你去我们了解一下，
3: 我再领一下，你等会儿，我可能是领失败了。
4: 嗯，
3: 我再领一次啊，3、2、1，准备
4: 上链接。各位回复进
3: 水器，1580，
4: 是不是1580？
3: 1580了。
4: 对，而且这1580呢是属于包含安装啊，不是说你买完之后安装还有费用，不是的，就是1580是包含到你们家去安装。如果你们家有这个旧的净水器，也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它上门安装的时候，把你的旧机可以免费包拆除。
3: 嗯，
4: 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3: 是的，
4: 所以我为什么说之前我用了9年，后来又换同一个品牌，就是它这几年的，首先它没有坏，第二呢服务也很到位，我每年不用想着说我来换，而是他们会主动打电话来。
3: 没错，
4: 然后就是我们说官方的质保还是一年，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年，有任何的问题你打完电话之后24小时之内都会上门来帮您解决这个故障的问题。
3: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热水这个净水器的价格哈，就因为我们现在的平台上减完优惠券是1580，同样这个型号，因为它下面写了型号的那个机型是URQ3626这一款600G 的，它在京东的价格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4: 嗯，
3: 哎呀，不应该提人家名。哎，
4: 在某东的价格是多少钱？
3: 对不起啊、嗯，就是在这个一些其他互联网平台上，价格是2999。
4: 明白了，
3: 2999。
4: 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厂家直供的一个价格。
3: 对，
4: 嗯，
3: 然后那你说是不是？那我有一些找一些什么其他的代购也好，或者说一些经销商也好，它的价格是2799。也就是说你在官方它的那个叫做旗舰店里，它的标价是2999，然后一些经销商卖的是2799，也没有低于2500的。
4: 明白，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而且我们还有售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就大家在买这个就各种的电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买一个大的品牌，对不对？
3: 嗯，
4: 首先咱刚才说这个品牌，咱说是一个在净水器方面的一个属于一个行业当中的标杆吧，
3: 没错，
4: 对不对？很多人这个家里都是用这个品牌的一个净水器。
3: 嗯，
4: 大家回复完净水器三个字儿就能看得到。然后它是属于那种智能的程度对很多的老年人也特别友好，就是那个机身上有那个智能灯的显示换新的提醒。
3: 是，
4: 然后就还是我说的，就他们家有个固定的人，就像你的小管家一样，每年到你那个月份了，他就给你打电话了。
3: 嗯，
4: 然后包括你自己能看到，哎，他家那个智能的 APP 上，比如说你们家这小区的水质好不好，
3: 嗯，
4: 这滤芯啊能不能换，现在就是打开手机就能看得到。
3: 大家，这个关于这个，有的朋友问说它里面那个就是滤芯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三年长效的 RO 膜，它的使用成本相对来讲就是每天都不到5毛钱。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这个以后安装可能很便宜，但是后期的耗材会不会很贵的问题。那他
4: 我之前用了9年这个品牌的，反正我个人觉得，我为什么第二年我又就是即便要换，我也还是换同一个品牌的。就是整个这9年过程当中没有出现故障，然后他每年过来换大概是在400多到500多之间。
3: 对，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后期耗材不会让你觉得前期入门很低，然后后面很高，并且前期入门它在官方标价2900多块钱已经不低了，在市面当中的净水器的品牌上来讲，这属于中高端的一个价位了。
4: 明白。
3: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净水器啊，领完券直接下单购买，它这个安装也好，包括拆你家里的旧机，全部是免费的。
4: 对对对，
3: 没有花钱的。

0: 就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怕很多人说，那我这1580是不是就指示过来？那到时候安装也是免费给您安装，包括你家如果现在有一些旧机想换新的，也免费帮您给拆除。
1: 对，
0: 所以无论是咱们说自己家里用，还是说给自己的长辈，有时候就是没够跟父母一块住的，咱也可以给父母来进行下单。毕竟咱说现在1580的一个价格，就是咱们能说咱喝水干净一些。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就是你能喝到，就这个水它是有没有过滤过的，或者说有没有这净水器过滤过的，还是能喝出来的哈。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我觉得这么多的好物推荐的，这个倒是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就用嘛，这个品牌
1: 净水器。我跟你说，原来可能你看我原来那个家里还没有安装的时候啊，我可能就是普通去拿自来水去烧水。但是当你安完了以后，你可能直饮的话，你一个是更加方便了。
0: 我用直饮去烧水。
1: 对，你可以用直饮，就相对来讲你有多了一重的保障。
0: 对对对，
1: 而且每一年呢换回来那个滤芯，你拆出来能实打实看得出来它里面的水的一些杂质。
0: 对对对，
1: 我们家当时买的现在买的那个净水器价格太贵了，就属于一倍都多。
0: 所以我就想说，我2015年，对呀，我那会儿2015年那会儿就买了3600多。后来我想一下，我可能是一个是全屋过滤，一个是厨房过滤。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全屋的那一种。
1: 对，
0: 但是这一种咱平时在做饭吃饭其实就够了，
1: 厨房使用是完全够用的了。
0: 对对对，咱们就是每天就是你接水泡茶啊，然后煮那个家里的煮汤什么的。那这个咱们说用这种直饮的打开了，把水烧开了喝多好。
1: 还有就是我平时比如说喜欢在家里煮饺子，但我每次煮完饺子以后那个饺子不是很烫吗？
0: 饺子汤你都想喝是不是？
1: 对。那我一般来讲呢，就是喜欢吃一些过拿那个水过一遍的这个饺子，我不希望太烫，我希望它稍微凉一点点。那原来可能你拿自来水来冲，或者说拿自来水来过，你可能会觉得哎，自来水万一有一些杂质或不卫生，可能孩子吃也就进肚了。但是你现在家里有了净水器，它那个水直接流出来以后，你洗瓜果蔬菜，还有就是平时炖汤烧水，以及你想煮一个什么那种冷水的面条，对吧，你完全都可以。
0: 对对对，你水过一下，但那咱不能每次都买矿泉水去过呀。
1: 对呀、啊，包括买的那个煮的鸡蛋什么的，为了冷皮儿，
0: 对，
1: 不是更容易剥开吗？
0: 是，
1: 我都是拿净水器的水来冲。
0: 所以这个挺难得的。所以说昨天大家说，哎，就是市场部的小伙伴说这个上净水器，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品牌？哎，我一看不错呀，这妥妥大品牌，可以啊。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净水器啊。这个今天的到手领完券的价格是1580，你可看到1980，千万别付款，一定要领那400块钱的抵用券
0: 啊。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因为大家如果但凡了解过净水器的这个品牌就是在头部的啊。
1: 对，
0: 我们说现在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除了你说我们这儿你可以领400块钱的优惠券之外，好多的就是东西你在其他 APP 它可以买到，领到一些什么国补券之类的
1: 啊。有啊，
0: 然后呢就是网上不有教你吗，说好多就你没想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AI 啊，一些智能眼镜啊，就是这些它也可以领一些国补券。
1: 原来我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只能大家电
0: 啊？对，
1: 什么冰箱、洗衣机啊、空调、
0: 是
1: 手机、电、平板等等这些。后来发现不是，智能眼镜市场，根据2025年的一个数据统计啊，全球的这个出货量达到了246万台。
0: 我那天看网上有人买了智能眼镜，然后他就是说它的好处在哪儿？我看他有拍嘛，就真的是在你的眼前就会出一些字儿，相当于一个提示器了。
1: 然后昨天我看那个互联网博主，他在可能也在推荐这个眼镜啊，他这个眼镜在上面戴完以后，会比如说你要是去导航，你要去查什么 AI 上的一些互联网的数据，你只要跟我们用手机去呼唤它那个关键词是一样的。
0: 对，
1: 眼镜也能够在你眼前出现了一些什么导航的定位啊，
0: 没错，
1: 然后听歌识曲啊等等一些相应的功能。
0: 它这也特别适合主持人呢，你在户外主持的时候你忘词儿了，它直接在眼镜上面就是词儿。
1: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戴那个眼镜相对来讲，也比较时尚。只不过呢就是有一点点有点厚重啊，它和我们普通戴的一个眼镜来比的话有点偏厚一点。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关于
0: 更大更厚眼镜片和可能更泛绿一点。
1: 对，一会儿再和大家来说这个 AI 眼镜的事儿啊。刚才说到了净水器，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来问说，哎呀，我们家也特别想换一个净水器，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说厨房用的净水器啊，不知道对安装有什么样的要求，哪一些厨房或者说怎么能判断一下你适不适合安装呢？
0: 大部分应该都可以，如果您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打我们那个不有客服电话吗，让他过去看一眼，能装咱们就装，不能装就反正就免费上门呗。
1: 没错，你像我们家那个当时差一点就没有装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家是集成水槽， 集成水槽，上面是水槽，下面是洗碗机，它给净水器留的那个空间呢
0: 不够，
1: 就半个胳膊的空间。而且你都知道那个净水器，
0: 说你也太小瞧我了。
1: 而且水槽下面不有两个篮子吗？那左边和右边它下面不有

0: 排水孔嘛，
1: 嗯，
0: 那个排水管道是弯弯曲曲的，在下面又占了一部分空间，
1: 哦，
0: 所以当时安装那个师傅上门，我都差一点准备要就去，他一说这话，我都感觉我直接就退货就好了。
1: 但是他占地儿很小，我有看我们家那柜子底下，我打开之后，他差不多就是竖在那个壁，就是也不能叫，
0: 对对对，
1: 差不多挂壁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它也不影响你空间的一个存放东西。
0: 但是后来好在师傅是专业的，他就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啊，
1: 给你挤出一条缝，
0: 对，也有他的生存之道，
1: 明白，
0: 安装起来。但是我们家特别小的那个位置，后来师傅就钻进去，然后来那个拿水电来拧那些管
1: 子。这大家这点放心，就比如说你可以打个电话，你说能不能来我们家看一眼，因为他你比如说你即便你下单了，你们家装不了，那也会给你退的，放心。
0: 是的，我觉得像我们那种集成水槽的已经很特殊的环境了，都能装，大部分的你在家里的水池下面都可以，实在不行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装在净水，不要装在水龙头的下方，你可以旁边的柜子也可以，只要它的管线够长，你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空余的位置也可以放，
1: 因为我们家就直接按在那个就是那个水槽的下面。
0: 你们家厨房多大呀？
1: 我们家不大，
0: 我们家才多大呀？
1: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打电话问一下，因为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啊，就是你们家那个水槽什么的一些专业的事儿，咱们说得问一下师傅。
0: 对，
1: 然后大家也放心，就比如说你下单完之后家里安不了，那都妥妥的给你100%退钱嘛。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只要你们家里有那个出水口，就是那个水管子，那个叫脚阀，如果有的话，他会给你装好三通，比如说你是一根管子进自来水，一根管子进净水器，
1: 哎，对对对，
0: 他就给你这个给你全都装好，所以你什么一些问题都不需要去考虑。
1: 没错，就大家回完净水器，如果有下完单的朋友，就是上门安装是没有收费的啊，就他上门安装，然后你们家如果原来有一些旧的净水器，他也免费给你拆除再安这个新的。
0: 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个品牌的净水器呢？第一个是大牌，第二个它的质量有保证，第三就是它的那个售后，包括这次是免费安装，
1: 我们是属于跟厂家合作，所以没有中间商。
0: 那原来因为可能好几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福利政策没有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原来我们家装另外一个品牌的净水器，
1: 是不是
0: 3000多不说，他还把耗材钱另算，那个管子那个叫什么 PE 管还是什么管，那个白色的嘛，那个很细的那种管，一米几十块钱，
1: 你是这么算的？
0: 他是给我这样算的，我后来就是那能省则省嘛。
1: 所以现在好多东西其实都比在10年前我们买要便宜了，
0: 对，
1: 一个是净水器，你看电视机也便宜了，
0: 电视机我们家电视坏了
1: 啊，再卖多久就坏了？
0: 我妈说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花屏了，看着看着突然就花了，然后我说那咱就以旧换新吧，因为当时买这个电视86寸，86寸的时候价格5300，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京东的价格3800了，
1: 你看是不是？我就想说我小的时候电视好像都没有现在3000多这么便宜，而且小时候电视又没有现在这么好，
0: 而且86寸的，
1: 所以现在好多东西啊都是有一些越来越物美价廉，挺好。净水器我倒是因为我24年底换这个第二个的时候，就比我当时第一个便宜了，
0: 是的，所以这设备也在更新换代，技术也在迭代更新嘛。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投资会有一些钱不能省，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你像喝水这种长年累月的就对身体有好处的这种投资咱们可以去买。
0: 大家有需要安装净水器的，您直接回复净水器三个字。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东二环、南二环和北二环目前双向都是压力偏大的，东三环从国后互通往化工互通方向目前压力也是逐渐增加，反方向从园中互通到化工互通这一段也是压力逐渐显现。西三环目前从淮安大桥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桥面上有一点点车比较多。那么在北三环要下红干路这个京西枢纽这一段呢，目前也是有将近500米的缓行排队。市区当中现在再来看一下